0: 你好，我是来自韩国的游客。韩国人，
1: 第一次见韩国人。哎
2: 呦，이제부터엄청난계단을오르게될텐데요2000몇백개의계단이있다고합니다
0: 경사가어마어마합니다너무너무아름답습니다올라오니까경치가더끝내줍니다
3: 구비치는산길따라스촨의진풍경을만납니다
4: 신기합니다징운의형태를가지고있어요
3: 성실한세월이가꾼차밭에서귀한자연의산물을음미하고요간절한삶이만든수천개의계단을올라절벽마을로향합니다
4: 오

0: 上回家了嘛，哪里都是觉得家乡好嘛，从小长大的地方肯定是想回来看看的。
1: 슈단시고향은중국에서가장매혹적이고유서깊은산악지대중한곳인데요멍딩산의이광활한차밭은미학적으로도역사적으로도아주중요한곳입니다
2: 很神奇，
0: 地方没有，很壮，
2: 好漂亮，
0: 这个手指很大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这里呢是我的家乡蒙顶山，也是仙茶的故乡。吴里珍在20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人工种茶叶了，所以在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种茶叶的地方。这个当地的村民在这个地方呢，根据这个地形，在上面自然的种茶叶，种出来这个形状就很神奇的形成这个像大地的指纹一样，非常神奇。
1: 대지의지문이라별명에딱어울리는풍경이죠사람의손길로매만진이가지런한차밭은굴곡이있는산지에서도찻잎이고르게햇빛을받을수있고물빠짐에도효과적이라고합니다

0: 晚上给你们煎一盘给你们吃。
1: 真的吗？
0: 是啊。
1: 哇，我从来没有吃过就这种菜。
0: 对呀、
1: 啊。哇，好期待哦！哈。
2: 푸르게빛나는차밭과평생그고랑의허리를숙이고식구들건사해온노모가계신곳슈단시의정겨운고향풍경에저까지괜스레향수에젖어드는저녁입니다
1: 정전됐대정전딩디엘라잖아딩디엘라
2: 차밭에서돌아와보니집안이어두침침합니다
3: 불량
1: 지금정전이됐대요그래서촛불을사러가야된다며저따라가기로했어요이거처음타보거든요
2: 덕분에저는더신났죠뭐
1: 재밌어요 무슨코끼리열차타고가는것같아요지금기분이
3: 여기때문에저거고속산을못올수있나
1: 네네네여기가318국도인데청두에서티베트라싸까지가는다이렉트로가는길입니다사람들이뭐자전거타고도가고심지어걸어도가고하는데우리는지금이런전동경운기같은걸타고가고있죠
3: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蜡烛。哦，啊，停电了，这边没有蜡烛。
1: 촛불안판대요그리고여기도지금정전이됐답니다다정전됐네요진짜큰슈퍼가서사야되겠대요좀더멀지만또가야죠뭐네
2: 동네에서제일큰슈퍼마켓으로갑니다오여기는전기가들어와있네요양초구입도성공했습니다저희가양초찾아동네한바퀴도는동안집에서는손님상차리기에한창입니다어두운주방에서열심히솜씨발휘중인슈단씨어머님과아내조금만기다려주세요양초들고달려갑니다그렇게저희는해가진뒤에야돌아왔습니다정전사태덕에저녁식탁은더멋지게차려진것같죠
3: 随便吃啊，方便的叫顾客。
1: 好，谢谢，谢谢徐哥啊，好。
3: 这个是腊肠。
0: 嗯。就尽量多吃点。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会吃了很多很多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4: 全都是自己种的菜，多吃一点。
1: 啊，是，全都是自己种的菜。完全是绿色食品啊啊真棒
0: 多吃点多吃点蓝先生多吃点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2: 따뜻한환대에마음까지넉넉해진시간두고두고잊지못할어둠속의저녁식사였습니다
3: 我们今天去喝一下我们这里当地很有名的手工茶
1: 哦是吗
3: 纯手工做的一个作坊做的
1: 啊纯手工的
3: 手手工的甘露
1: 啊甘露
3: 以前是甘露茶是这种红顶茶很有名的
1: 哦哦
3: 就是皇帝才喝的
1: 啊
3: 贡茶
1: 是这样子哦
3: 很多年的传承下来的手工做法
1: 哦哎师傅您好
5: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
2: 오늘멍딩산에서따온찻잎들을솥에서열심히덮고있습니다덮을때최고온도가400도나된답니다
6: 感受这个高温与茶的茶叶不断的翻滚在里面不断的翻滚然后把它的香气全部激发出来
2: 멍딩황야라는차를만드는과정인데요당나라때부터곡물로바쳤던공차로유명합니다찻잎이알맞게덮어지지않고설익으면풋내가나고반대로너무익거나마르면탄내가나거나부서진다고합니다
1: 이젠전혀그런풀의냄새가나지않습니다이건정말 100% 차의향기로바뀌었습니다

0: 蜂蜜的地方。我就主要负责采蜜。等一下的，
1: 拿来。开始啊，走啊！
2: 본격적으로시작된산행지도도없고길도없는야생의원시림을망설임없이오르는데요석청에있는산대부분은해발3000m이상이라산행시간도꽤나걸립니다골짜기를따라1시간정도를오르면돌절벽이나오기시작하는데요여기서부터가진짜험한코스미끄러운돌절벽을오르는일은쉽지않습니다
1: 没上来吗
2: 갈길은먼데제작진들이벌써뒤처지기시작하네요아이고이거잘따라갈수있을지걱정인데요
3: 힘들죠힘들죠
1: 아장난아니네요
4: 兄弟兄弟马华
2: 아이거거머리아닌가요
5: 我们叫他马华我们这边人叫他马华
2: 안그래도바쁜석청꾼들의발길을붙잡은거머리물이많고습한산속이나계곡을지날때거머리가붙지않게조심해야합니다사실산행을하다보면거머리나독사등석청꾼들을위협하는게한두개가아닌데요
4: 这个是火玄麻碰到会非常的又痒又肿
2: 별거아닌풀같아도맨살에닿거나만지게되면다음날까지가렵고아파서고생을한다네요산행도힘든데곳곳에조심해야할것투성입니다거의직각의돌절벽을오르고또오른지도벌써3시간째석청꾼들도잠시휴식을취하는데요
3: 얼마나더올라가야돼요
6: 还得走两个多小时吧
2: 쉬는것도잠시다시시작된산행미끄러운바닥에계속되는급경사까지원시림안깊숙이들어가면갈수록산길도더욱험해집니다
4: 这里的海拔目前是2700米
2: 보통해발2000m이상이면산소가희박해고산병이나타날수있는높이제작진은물론오랫동안이일을하는작업자들도숨이차기는마찬가지입니다
7: 有2500多米走起来就非常的觉得累
4: 现在将近10多天都在采面然后肯定特别的累着不住了但是我们还会坚持
2: 집에서출발한지도어느새반나절도훌쩍지난시간잠시쉬면서주린배를채웁니다
1: 这个方便嘛带一点肚子饿了就吃一点不然就没力气了没力气走了
2: 해발 3000m 정상에가까워지자날씨도급변하기시작합니다갑자기비를쏟는하늘서둘러피할곳을찾는데요다행히인근에버려진건물이있어잠시쉬어갑니다
4: 这种情况会非常的多因为它是每年的4月份到7月份它刚好又是雨季然后我们遇到下雨的话如果身体湿了会非常的难受然后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先躲雨躲完雨了我们再继续赶路
2: 석청을따는시기도우기와같은4월에서7월사이그러다보니비를만나는일도잦은데요쏟아지는비만아니면중간중간비를피해가며작업을합니다
4: 你有无人机吗如果有无人机的话可以帮我们飞上去看一下省得我们到时候走上去它没在又老非常的恼火
7: 那个大雾那个下来那个清谷里面由于天气原因嘛这里很看不清楚
2: 요즘에는드론으로산곳곳을탐색석청을찾기도하는데요석청꾼의경험과감을첨단기계가확인해주니헛걸음하는수고도좀덜었다고하네요깊은산속이다보니드론조종기의신호도약해더이상다가가는건무리화면을확대해보면서석청이있는곳을확인하는데요뭔가보이는것같기도하고아닌것같기도하네요
4: 看不出来那只能走上去了走上去看了才知道
2: 비는그쳤지만안개는더심해져상황이좋지는않은데요
3: 이게안개가이렇게심하게꼈는데괜찮아요
8: 雾这么大也没事，来了。

0: 好，第三个抄不到了，慢慢的抱，慢慢来。
1: 好。
2: 눈앞에보이는석청을포기해야하니아쉽긴하지만어쩔수없는상황이런경우가허다합니다
0: 今天大概踩了五六斤吧，这个它那个悬崖的那个坎太深了，还有一个也搞不到，所以难度太大了，就只能搞这么一点了。
2: 일반꿀에비하면가격이여섯배는비싼석청 500g 당100에서170위안우리돈2만원에서4만원정도인데요산골사람들에게는큰돈이라목숨걸고절벽에매달리는겁니다어느새해는저물어가고비까지쏟아지는상황
3: 今天因为下雨然后那些石头比较滑我们回家还有点远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继续去山里面采蜜采完蜜我们再回去
2: 오늘임시거처는바위아래비를피할곳이면어디든집이됩니다그런데표정이좋지않은작업자무슨일이있는걸까요
0: 他家里人会担心的他但是我找不回去要找有信号的地方给他打个电话他就放心了
2: 종일물한모금편히마시지못했던작업자들쉴곳을정한다음에야목을축입니다오늘저녁도미리챙겨온빵으로끼니를때우는데요이런경우가종종있어늘간식은넉넉히챙긴다네요
4: 我是有点我也是守得住的我是有点我也是不影响
2: 20년세월절벽과사투를벌이며석청을따온작업자갈라진손과까맣게변한손톱이그증거입니다
0: 那个长期爬山爬那个悬崖这样往上抓的时候就影响这个指甲了它就整成这个样子
2: 변변한이불하나없지만서로에게의지해잠을청하는작업자들내일은좀더수확이있기를기대해봅니다날이밝자마자다시시작된산행오늘은가보지않았던산으로이동할예정인데요빠르게움직이면서도계속주변을살피는작업자들뭔가를찾는것같은데요
3: 这是悬崖峰的排泄物就是有这个东西的地方我们它的蜂窝就在附近然后我们就找得到了
2: 벌의흔적을단서로벌을찾는것이우선섬세한관찰력이필요한작업이라20년경력의작업자가나섭니다
0: 看有没有那个悬崖蜂在飞要是看到的话就那朝它飞的方向去找
2: 한참을자리에서주변만살피더니산위쪽으로발걸음을옮기는작업자들뭔가찾은모양인데요
5: 벌이있어요
0: 在那里
2: 와정말까만벌떼가붙은거대한벌집발견역시20년경력의내공대단하네요지체없이작업에들어가는데요
0: 慢慢来
2: 다행히이번에는벌집의위치가좋아서작업도수월하게진행됩니다벌집크기도꽤커서금세통이가득채워졌네요시작부터수확이좋습니다같은시간짜오허짱씨의집에서는아내혼자뭔가분주합니다대체무슨일일까요반갑지않은손님독사가집안으로들어왔습니다하필남편이없을때독사가들어와보역인데요결국어딘가로도움을요청합니다집으로헐레벌떡찾아온이는아랫마을에사는사촌동생조심스럽게부엌구석구석을살피는데요
6: 대농

0: 大总，爱大哥吗？
1: 爱吗？
2: 必须爱的。
1: 你俩真搞笑。不爱了怎么能做一家嘛？
3: 만남말씀입니다。
4: 走，赶紧去了，走了走了。
3: 일찌감치일을마치고사촌동생까지함께어딘가로나서는데요
5: 오늘은꿀채취하러안가시는거예요
6: 去，今天一个星期赶一次集嘛，到街上去买一点菜，买点生活用品，家里需要什么的买一点回来，回来到家里面饭吃了以后，再到近一点的地方去采蜜。
3: 차로30분을달려읍내에도착했습니다보통필요한물건은장날에맞춰서사는데요석정꾼짜오허창씨는간식파는곳부터들립니다
4: 他这个都是九块钱一斤有面包有辣条还有这些我们上山的话就带点面包然后以干粮为主
3: 종류도다양하고저렴해서이곳을자주이용한다네요
7: 45块
3: 시장에와서도관심사는오로지석청작업에관련된것뿐다른곳에는눈길도주지않습니다대형국자도보는데뭔가마음에들지않는눈치네요
6: 这个它没有钢，挖那个蜂蜜挖不动，咬不动。
3: 소재가단단해야꿀을퍼내기도수월한법시장에나온국자란국자는모조리비교해보는데요
6: 以前买的那种没有。
3: 채소부터약재생필품까지다양하게있는데하필필요한국자만없네요그런데이렇게둘러보니없는게또있습니다바로석청을파는곳인데요
4: 因为我们采了蜂蜜，我们来镇上这些集市卖是卖不出去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平台把我们的这些蜂蜜卖到城卖给城里面的人。
3: 일반꿀에비해비싼석청은시장에서는거의거래하지않았습니다대신10여년전에는마을을찾아오는도매상들에게석청을팔았는데요고가의꿀에대한수요가줄어드는추세라도매상의발길도끊겨새로운방법을찾은겁니다
4: 现在是已经开播了然后准备过滤蜂蜜
3: 꿀을걸러낼때는날씨와온도를반드시확인하는데요해가쨍쨍하고온도가높은날을골라서진행합니다
4: 它蜂蜜热一点的环境它容易过滤出来因为这部蜂蜜它浓度比较高
3: 1차정제를해보관해둔석청을얇은걸음망에다시한번걸러줍니다티끌하나조차모두걷어내려고애쓰는데요여과과정을거친석청은 500g 단위로판매합니다
4: 兄弟们，这个是纯野生的蜂蜜啊，欢迎大家来品尝啊，需要的可以直接下单啊。昨天刚刚采回来的啊，品质有保证。
3: 이렇게보니보석중하나인호박같기도한것이빛깔이참예쁘네요일반꿀에비해최소6배는비싼석청을판매하기시작한건4년전군을제대한다음부터인데요마을사람들의수입원인석청의판매처가없어진걸알고이일에뛰어들었습니다
8: 我们比如说我们村里一些他们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就是他们的付出与收入是不匹配的然后当时我就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把这些东西带出去给乡亲们增加一点收入能为他们做一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
3: 덕분에석청군도첫째아들을무사히대학에보낼수있었습니다
9: 就在这个季节性的就苦上两三个月能够给他们两兄弟的这个生活费能够挣过去两三个月吧
1: 这是我大儿子的
3: 어릴때부터공부를잘했던첫째는부부의자랑인데요아들의뒷바라지를위해힘들지만석청따는일을놓지않는겁니다
9: 视频通话讲一下那内心又觉得又比较平稳高兴一点那个小儿子跟我说